ꯃꯍꯧꯁꯥꯒꯤ ꯅꯤꯡꯊꯤꯕꯅ ꯊꯜꯂ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ꯒꯤ ꯃꯇꯝꯕꯥꯛꯇ ꯃꯄꯣꯛ ꯈꯨꯗꯤꯡ ꯄꯣꯛꯆꯒꯦ ꯅꯄꯥꯔꯤ ꯅꯃꯣꯝ ꯑꯩꯈꯣꯏꯁꯦ ꯃꯥꯂꯦꯝꯗ ꯑꯊꯣꯏꯕꯤꯅꯤ ꯅꯪꯗꯤ ꯏꯀꯣꯛ ꯅꯣ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ꯏꯃꯥ꯫

ꯄꯨꯛꯅꯤꯡ ꯍꯨꯅ ꯁꯨꯝꯍꯠꯂꯕ ꯅꯤꯡꯊꯤꯔꯕ ꯑꯌꯨꯛ ꯑꯁꯤꯗ ꯒꯣꯕꯤꯟꯗꯒꯤ ꯁꯔꯤꯛ ꯈꯣꯟꯖꯦꯜꯅ ꯊꯃꯣꯏ ꯈꯨꯗꯤꯡ ꯅꯤꯜꯂꯔꯦ, ꯇꯥꯏꯕꯪ ꯄꯨꯛꯅꯤꯡ ꯁꯨꯝꯍꯠꯂꯤ, ꯔꯥꯙꯥ ꯀ꯭ꯔꯤꯁꯅ ꯑꯅꯤꯕꯨ ꯈꯨꯔꯨꯝꯖꯕ ꯂꯥꯛꯂꯤ꯫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ꯄꯔꯥ ꯑꯁꯤꯗ ꯃꯆꯤꯜ ꯃꯅꯥꯎ ꯑꯍꯨꯝ ꯍꯥꯏꯔꯤꯕꯁꯤ ꯀꯅꯥ ꯀꯅꯥꯕꯨ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ꯄꯔꯥ ꯑꯁꯤꯗ ꯃꯆꯤꯜ ꯃꯅꯥꯎ ꯑꯍꯨꯝ ꯍꯥꯏꯔꯤꯕꯁꯤ ꯀꯅꯥ ꯀꯅꯥꯕꯨ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20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5ꯀꯤ ꯍꯤꯟꯗꯤ ꯂꯦꯁꯟ 14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ꯆꯣꯡꯊꯥꯝ ꯀꯝꯂꯥ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 ꯖꯦ ꯑꯦ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ꯁꯤꯕ ꯅꯪꯒꯤ ꯃꯌꯥꯏꯅ ꯋꯥꯈꯜ ꯍꯛꯆꯥꯡ ꯄꯨꯝꯕ ꯁꯨꯝꯗꯨꯅ ꯊꯝꯕꯤꯔꯦ, ꯃꯩꯔꯥꯟꯕꯤꯅ ꯃꯩꯔꯤꯗ ꯆꯨꯡꯁꯤꯟꯕꯒꯨꯝ, ꯅꯣꯡꯌꯤꯟꯅ ꯊꯥꯖꯗ ꯉꯥꯎꯖꯕꯒꯨꯝ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ꯅꯨꯡꯁꯤꯕ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ꯏꯍꯨꯜꯕꯨ ꯂꯨꯔꯕ ꯂꯥꯏꯖꯅ ꯆꯥꯝꯂꯕꯁꯨ ꯀꯣꯛꯄ ꯅꯥꯏꯗ꯭ꯔꯤ, ꯆꯨꯗꯨꯅ ꯑꯁꯨꯝ ꯂꯩꯔꯔꯦ꯫

ꯈꯜꯂꯨꯗꯦ ꯑꯁꯨꯝ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ꯂꯩꯔꯝꯒꯅꯤ ꯅꯨꯡꯁꯤꯕ ꯑꯩꯍꯥꯛꯀꯤ, ꯊꯦꯡꯅꯔꯔꯣꯏꯗꯔ ꯈꯜꯂꯨꯏ ꯄꯨꯟꯁꯤꯗ ꯑꯩꯕꯨ ꯅꯨꯡꯁꯤꯕꯤꯕ ꯀꯅꯥ ꯑꯃ. ꯄꯨꯟ ꯈꯔꯦ ꯊꯝꯃꯣꯏꯁꯦ ꯉꯁꯤꯗꯤ ꯅꯨꯡꯁꯤꯅꯪꯒꯤ ꯃꯌꯥꯏꯅ, ꯅꯅꯥꯛꯇꯗ ꯂꯩꯔꯒ ꯄꯦꯟꯖꯩ ꯊꯝꯃꯣꯏꯅ. ꯂꯧꯕꯤꯔꯁꯤ ꯆꯧꯆꯧ ꯃꯣꯃꯣꯅ ꯍꯥꯎꯕꯔ, ꯁꯤꯡꯖꯨ ꯕꯣꯔꯥꯅ ꯑꯣꯏꯅꯝꯕꯔ. ꯐꯤꯂꯝ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ꯑꯃꯗꯤ ꯁꯨꯁꯃꯤ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ꯄ꯭ꯔꯥꯅꯤ ꯌꯨꯝꯈꯥ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ꯁꯛꯎꯗꯕ ꯃꯍꯥꯛꯅ ꯂꯥꯛꯂꯕꯗ ꯊꯃꯣꯏꯒꯤ ꯏꯍꯨꯜꯁꯨ ꯐꯨꯝꯗꯨꯅ ꯊꯝꯕ ꯉꯝꯂꯛꯇꯦ ꯍꯥꯏꯅꯔꯤꯕꯅꯤ ꯅꯨꯡꯁꯤꯕꯅ ꯃꯤꯑꯣꯏ ꯀꯌꯥꯕꯨ ꯉꯥꯎꯍꯜꯂꯤ ꯍꯥꯏ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ꯂꯚ ꯂꯚ ꯐꯤꯜꯝꯁꯤꯗꯒꯤ ꯗꯤꯅꯦꯁꯀꯤ ꯈꯣꯟꯖꯦꯜꯗ ꯑꯦꯁ ꯀꯦ ꯅꯣꯡꯃꯥꯏ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ꯆꯥꯎꯕꯒꯤ ꯑꯣꯖꯥ ꯅꯍꯥ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ꯐ꯭ꯌꯨꯆꯔ ꯀꯔꯤꯌꯔ ꯑꯃ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ꯀꯩ ꯃꯔꯝꯒꯤ ꯃꯔꯨ ꯑꯣꯏ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ꯐꯠ ꯁ꯭ꯀꯤꯜ ꯄ꯭ꯔꯗ꯭ꯌꯨꯁ ꯁꯛꯁꯦꯁ ꯏꯟ ꯑ ꯂꯥꯏꯐ.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ꯑꯦ ꯄ꯭ꯔꯤꯗꯤꯛꯇꯦꯕꯤꯂꯤꯇꯤ ꯐꯦꯛꯇꯔ ꯍꯥꯏꯇꯥꯔꯦ. ꯁꯣꯐꯠ ꯁ꯭ꯀꯤꯜ ꯂꯩꯕ ꯃꯤꯁꯤꯅ ꯗꯦ ꯑꯥꯔ ꯂꯥꯏꯛꯂꯤ ꯇꯨ ꯕꯤꯀꯝ ꯑꯦ ꯁꯛꯁꯦꯁꯐꯨꯜ ꯄꯔꯁꯟ ꯏꯟ ꯗꯤꯌꯔ ꯂꯥꯏꯐ. ꯃꯈꯣꯏꯁꯦ ꯑꯅꯝꯕꯅ ꯃꯥꯏ ꯄꯥꯛꯄ ꯃꯤ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ꯂꯨꯆꯤꯡꯕ ꯃꯤꯁꯤꯡꯁꯦ ꯑꯣꯏꯔꯛꯑꯦ ꯁꯨꯅ ꯑꯣ ꯂꯦꯇꯔ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ꯇꯥꯔꯦ.
1: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ꯅꯤ.
0: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ꯀꯥꯔꯅꯦꯒꯤ ꯐꯥꯎꯟꯗꯦꯁꯟ ꯑꯦꯟ ꯁ꯭ꯇꯦꯠꯐꯣ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ꯈꯛ ꯂꯩ. ꯃꯈꯣꯏꯒꯤ ꯔꯤꯁꯔꯁ ꯁꯔꯚꯦ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 ꯑꯃꯅ ꯃꯥꯏ ꯄꯥꯛꯄꯁꯦ 25% ꯍꯥꯔꯠ ꯁ꯭ꯀꯤꯜꯗ ꯗꯤꯄꯦꯟ ꯇꯧꯏ ꯑꯃꯁꯨꯡ ꯔꯤꯃꯦꯅꯤꯡ 85%ꯁꯦ ꯁꯣꯐꯠ ꯁ꯭ꯀꯤꯜꯗ ꯗꯤꯄꯦꯟ ꯇꯧꯏ ꯍꯥꯏꯅ ꯃꯈꯣꯏꯒꯤ ꯔꯤꯄꯣꯔꯠ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 ꯃ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ꯗꯨꯅ ꯍꯥꯔꯚꯥ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ꯁꯔꯚꯦ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 ꯑꯃꯅ ꯃꯥꯏ ꯄꯥꯛꯄꯁꯦ 20% ꯍꯥꯔꯠ ꯁ꯭ꯀꯤꯜꯗ ꯗꯤꯄꯦꯟ ꯇꯧꯏ, 80% ꯁꯣꯐꯠ ꯁ꯭ꯀꯤꯜꯗ ꯗꯤꯄꯦꯟ ꯇꯧꯏ ꯍꯥꯏꯅ ꯔꯤꯄꯣꯔꯠ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ꯁꯦ ꯁꯤꯅꯤ. ꯃꯗꯨꯗꯤ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ꯃꯤ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ꯍꯥꯏꯖꯅꯤꯡꯕꯅꯤ.
1: ꯍꯣꯏ ꯑꯣꯖꯥ, ꯑꯣꯖꯥꯅ ꯁꯨꯄꯟꯕꯗ ꯍꯧꯖꯤꯛ ꯌꯥꯎꯕꯤꯈꯤꯕ ꯍꯥꯔꯠ ꯁ꯭ꯀꯤꯜ ꯍꯥꯏꯕꯁꯦ ꯑꯣꯖꯥ ꯍꯥꯔꯠ ꯁ꯭ꯀꯤꯜꯁꯤꯅ ꯀꯔꯤꯅꯣ, ꯑꯗꯨꯒ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ꯍꯥꯔꯠ ꯁ꯭ꯀꯤꯜꯒꯒꯤ ꯈꯦꯠꯅꯕꯁꯤꯁꯨ ꯆꯥꯎꯔꯥꯛꯄ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0: ꯍꯥꯔꯠ ꯁ꯭ꯀꯤꯜ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ꯠꯁ ꯑꯣꯜ ꯑꯕꯥꯎꯠ ꯇꯦꯛꯅꯤꯀꯦꯜ ꯁ꯭ꯀꯤꯜꯁ ꯍꯥꯏ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ꯐꯠ ꯁ꯭ꯀꯤꯜ ꯍꯥꯏꯔꯒꯅ ꯅꯣꯟ ꯇꯦꯛꯅꯤꯀꯦꯜ ꯁ꯭ꯀꯤꯜꯁ. ꯍꯥꯔꯠ ꯁ꯭ꯀꯤꯜ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ꯜ ꯏꯗꯨꯀꯦꯁꯟꯒꯤ ꯊ꯭ꯔꯨ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ꯁꯣꯐꯠ ꯁ꯭ꯀꯤꯜ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ꯜ ꯏꯗꯨꯀꯦꯁꯟ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ꯀꯣꯂꯦꯖꯦꯁ 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ꯗ ꯌꯥꯎꯗꯦ. ꯑꯗꯨꯅ ꯃꯕꯥꯅꯤꯒꯤ ꯈꯦꯠꯅꯕ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ꯗ ꯄ꯭ꯔꯣꯒ꯭ꯔꯥꯃꯤꯡꯒꯤ ꯁ꯭ꯀꯤꯜꯁꯦ ꯂꯩꯕ ꯇꯥꯔꯒꯗꯤ ꯃꯗꯨ ꯍꯥꯔꯠ ꯁ꯭ꯀꯤꯜ ꯑꯃꯅꯦ. ꯁꯄꯣꯁ ꯗꯣꯛꯇꯔ ꯑꯃꯅ ꯑꯅꯥꯕ ꯂꯥꯏꯌꯦꯡꯕ ꯉꯝꯕꯒꯤ ꯁ꯭ꯀꯤꯜꯁꯤꯕꯨ ꯍꯥꯔꯠ ꯁ꯭ꯀꯤꯜ ꯀꯧꯋꯦ.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ꯃꯅ ꯃꯥꯒꯤ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ꯑꯣꯏꯕ ꯃꯉꯣꯟꯗ ꯂꯩꯔꯤꯕ ꯍꯩꯁꯤꯡꯕꯁꯤꯡ ꯑꯗꯨꯕꯨ ꯍꯥꯔꯠ ꯁ꯭ꯀꯤꯜ ꯍꯥꯏꯅ ꯀꯧꯋꯦ. ꯑꯦꯟ ꯑꯣꯜꯁꯣ ꯉꯁꯥꯏꯒꯤ ꯒꯤꯇꯥꯔ ꯈꯣꯡꯕ ꯍꯥꯏꯕ ꯃꯤ ꯑꯃꯅ ꯒꯤꯇꯥꯔ ꯈꯣꯡꯕꯁꯤꯕꯨ ꯍꯥꯔꯠ ꯁ꯭ꯀꯤꯜ ꯍꯥꯏꯅ ꯀꯧꯋꯦ. ꯁꯣꯐꯠ ꯁ꯭ꯀꯤꯜ ꯍꯥꯏ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ꯏꯠꯁ ꯑꯣꯜ ꯑꯕꯥꯎꯠ ꯄꯤꯄꯜ ꯁ꯭ꯀꯤꯜ, ꯄ꯭ꯔꯖꯦꯟꯇꯦꯁꯟ ꯁ꯭ꯀꯤꯜ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ꯂꯤꯁꯅꯤꯡ ꯁ꯭ꯀꯤꯜꯁ, ꯀꯟꯚꯔꯁꯦꯁꯟ ꯁ꯭ꯀꯤꯜ, ꯏꯟꯇꯔꯄꯔꯁꯅꯦꯜ ꯁ꯭ꯀꯤꯜ, ꯁꯤ ꯃꯌꯥꯝꯁꯦ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ꯉꯥꯛꯇꯅꯦ ꯁꯤꯁꯤꯡꯁꯤꯅ ꯈꯦꯠꯅꯕ ꯍꯥꯏꯔꯤꯕꯁꯦ.
1: ꯍꯣꯏ ꯑꯣꯖꯥ, ꯑꯗꯣ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ꯈꯤ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ꯄꯟꯕꯤꯈꯤꯕꯁꯤꯡꯁꯦ ꯁꯤꯁꯤꯡꯁꯤꯗ ꯀꯔꯝꯕꯅ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ꯅ ꯊꯝꯕꯤꯒꯅꯤ ꯑꯣꯖꯥ?
0: ꯁꯣꯐꯠ ꯁ꯭ꯀꯤꯜ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ꯕ ꯀꯩꯁꯨ ꯂꯩꯇꯦ, ꯂꯣꯏꯅꯃꯛ ꯃꯔꯨ ꯑꯣꯏ, ꯂꯣꯏꯅꯃꯛ ꯃꯔꯨ ꯑꯣꯏ, ꯃꯔꯨ ꯑꯣꯏꯗꯕ ꯑꯝꯇ ꯂꯩꯇꯦ. ꯁꯣꯐꯠ ꯁ꯭ꯀꯤꯜꯁꯤꯒꯤ ꯃꯄꯥꯟꯅ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ꯅꯦꯂꯤꯇꯤꯁꯦ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ꯄꯔꯁꯅꯦꯂꯤꯇꯤ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ꯗꯣꯏꯁꯦ. ꯑꯗꯨꯅ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ꯄꯔꯁꯅꯦꯂꯤꯇꯤ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ꯁꯨꯡ ꯒꯨꯗ ꯁꯣꯐꯠ ꯁ꯭ꯀꯤꯜ ꯑꯃ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ꯐꯔꯁ ꯁ꯭ꯇꯦꯞꯁꯦ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ꯡ ꯁ꯭ꯀꯤꯜꯁ ꯍꯥꯏꯇꯥꯔꯦ. ꯂꯤꯁꯅꯤꯡ ꯁ꯭ꯀꯤꯜ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ꯇ ꯈ꯭ꯋꯥꯏꯗꯒꯤ ꯐꯔꯁ ꯁꯦꯝꯒꯠꯄ ꯑꯃ ꯃꯊꯧ ꯇꯥꯏ.
1: ꯇꯥꯕ ꯍꯩꯕꯁꯦ,
0: ꯌꯦꯁ, ꯀꯩ ꯃꯔꯝ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 ꯐꯔꯁ ꯁ꯭ꯇꯦꯞꯁꯦ ꯂꯤꯁꯅꯤꯡ ꯁ꯭ꯀꯤꯜ ꯑꯣꯏꯌꯦ. ꯀꯩ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ꯂꯥꯟ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ꯂꯥꯟꯅ ꯄꯥꯎꯈꯨꯝ ꯄꯤꯒꯗꯣꯏꯅꯦ. ꯁꯣ ꯃꯤ ꯑꯃꯅ ꯐꯖꯅ ꯇꯥꯕ ꯉꯝꯕ, ꯇꯥꯕ ꯍꯩꯕ ꯃꯤ ꯑꯃ ꯍꯥꯏꯕꯁꯦ ꯍꯥ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ꯗꯣ ꯑꯁꯤꯡꯕ ꯃꯤ ꯑꯃꯅꯦ. 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ꯁꯤꯡꯗ ꯑꯣꯏꯕ ꯌꯥꯏ, ꯒ꯭ꯌꯥꯟꯗ ꯑꯣꯏꯕ ꯌꯥꯏ, ꯆꯥꯎꯈꯠꯂꯛꯀꯗꯧꯔꯤꯕ ꯈꯨꯗꯤꯡꯃꯛꯁꯤꯡꯁꯦ ꯑꯩꯈꯣꯏ ꯇꯥꯕꯗꯒꯤ ꯂꯣꯏꯅꯃꯛ ꯍꯧꯏ. ꯂꯤꯁꯅꯤꯡ ꯁ꯭ꯀꯤꯜ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ꯒꯤ ꯃꯅꯨꯡ ꯆꯜꯂꯦ.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ꯖꯒꯥ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ꯑꯗꯨꯕꯨ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ꯀꯤꯜ ꯈꯛꯇꯪ ꯅꯃꯨꯛ ꯌꯥꯗꯕ ꯃꯇꯥꯡ ꯃꯌꯥꯝ ꯑꯃ ꯂꯩ. ꯂꯩꯔꯤꯕ ꯁꯣꯐꯠ ꯁ꯭ꯀꯤꯜ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ꯕꯦꯂꯦꯟꯁ ꯇꯧꯔꯒ ꯆꯠ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ꯁꯤ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1: ꯑꯍꯣꯏ, ꯑꯃꯅ ꯍꯦꯟꯅ ꯃꯔꯨ ꯑꯣꯏꯕ ꯍꯥꯏꯕꯗꯨꯃꯛꯇꯤ ꯂꯩꯇꯦ ꯍꯥꯏꯕꯤꯕꯅꯤ ꯑꯣꯖꯥ. ꯍꯣꯏ ꯑꯣꯖꯥ,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ꯃꯔꯨ ꯑꯣꯏꯕ ꯀꯌꯥ ꯑꯃꯗꯤ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ꯑꯣꯏ ꯑꯃꯅ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ꯗꯦꯚꯂꯞ ꯇꯧꯕ,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ꯑꯩꯈꯣꯏꯅ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ꯁꯦꯝꯒꯠ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ꯁꯣꯐꯠ ꯁ꯭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ꯆꯠꯂꯒ ꯇꯝꯗ꯭ꯔꯒꯁꯨ ꯅꯍꯥ ꯑꯃꯅ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 ꯄꯨꯟꯁꯤ ꯑꯁꯤꯗ ꯑꯦꯚ꯭ꯔꯤ ꯁꯤꯡꯒꯜ 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ꯗꯦꯂꯤ ꯔꯨꯇꯤꯟ ꯑꯁꯤꯒꯤ ꯃꯄꯥꯟꯅ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ꯒꯠꯄ ꯌꯥꯏ.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ꯈꯣꯏ ꯑꯦꯛꯁꯂꯦꯟ ꯒ꯭ꯔꯨꯃꯤꯡ ꯇꯧꯕ ꯃꯊꯧ ꯇꯥꯏ. ꯒ꯭ꯔꯨꯃꯤꯡ ꯍꯥꯏꯕꯒꯤ ꯑꯥꯔꯊ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ꯇꯦꯀꯤꯡ ꯀꯤꯌꯔ ꯑꯣꯐ ꯑ ꯑꯄꯤꯌꯔꯦꯟꯁ. ꯑꯩꯈꯣꯏꯁꯦ ꯃꯤꯃꯥꯡ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ꯄ꯭ꯔꯖꯦꯟꯇꯦꯕꯜ ꯑꯣꯏꯕ ꯃꯊꯧ ꯇꯥꯏ. ꯋꯦꯗꯔ ꯋꯤ ꯕꯤꯂꯤꯚ ꯏꯠ ꯑꯣꯔ ꯅꯣꯠ, ꯄꯤꯄꯜ ꯖꯁ ꯕꯥꯏ ꯗ ꯕꯨꯛ ꯀꯚꯔꯁ. ꯑꯥꯎꯠꯋꯥꯔꯗ ꯑꯄꯤꯌꯔꯦꯟꯁ ꯃꯄꯥꯟ ꯊꯣꯡꯒꯤ ꯑꯣꯏꯕꯁꯦ ꯃꯤꯁꯤꯡꯅ ꯑꯗꯨꯝ ꯌꯦꯡꯉꯦ ꯍꯥꯏꯇꯥꯔꯦ. ꯍꯣꯏ, ꯑꯩꯈꯣꯏꯒꯤ ꯊꯝꯃꯣꯏ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ꯠ ꯗ ꯁꯦꯝ ꯇꯥꯏꯝ ꯃꯄꯥꯟ ꯊꯣꯡꯒꯤ ꯑꯣꯏꯕ ꯁꯤꯁꯨ ꯑꯩꯈꯣꯏ ꯀꯤꯌꯔ ꯇꯧꯕ ꯃꯊꯧ ꯇꯥꯏ ꯍꯥꯏꯅ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0: ꯁꯤꯡꯁꯤꯅ ꯀ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ꯗꯕ ꯄꯣꯠꯁꯛꯁꯤꯡꯁꯤ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ꯇꯣꯉꯥꯏ ꯇꯣꯉꯥ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ꯃꯊꯧ ꯇꯥꯏ. ꯃ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ꯠꯁꯛꯁꯤꯡꯗꯨꯅ ꯑꯩꯈꯣꯏ ꯑꯍꯥꯟꯕ ꯂꯤꯁꯇ ꯊꯝꯃꯒ ꯍꯥꯏꯔꯤ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ꯑꯩꯈꯣꯏ ꯑꯆꯥ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ꯕ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ꯂꯦꯟꯠ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 ꯍꯥꯏꯔꯤꯕ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ꯂꯦꯟꯠ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ꯁꯦ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ꯟꯁꯤꯗ ꯃꯊꯧ ꯇꯥꯏ. ꯃꯥꯏ ꯄꯥꯛꯄ ꯃꯤ ꯑꯃ ꯑꯣꯏ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ꯌꯨꯛ ꯇꯨꯝ ꯍꯧꯒꯠꯂꯛꯄꯗꯒꯤ ꯍꯧꯔꯦ, ꯃꯁꯦ ꯄꯨꯡ ꯀꯌꯥꯗ ꯍꯧꯒꯠꯀꯦ ꯍꯥꯏꯕꯁꯦ ꯃꯁꯤꯗꯒꯤ ꯍꯧꯔꯦ. ꯑꯟꯂꯦꯁ ꯋꯤ ꯀꯟꯀꯔ ꯑꯋꯔ ꯕ꯭ꯂꯥꯡꯀꯦꯠ, ꯋꯤ ꯀꯦꯟ ꯅꯦꯕꯔ ꯀꯟꯀꯔ ꯑꯋꯔ ꯂꯥꯏꯐ. ꯑꯩꯈꯣꯏ ꯑꯌꯨꯛ ꯈꯨꯗꯤꯡꯒꯤ ꯑꯩꯈꯣꯏ ꯐꯩꯖꯨꯞꯁꯤꯅ ꯑꯩꯈꯣꯏ ꯉꯝ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ꯁꯦ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ꯃꯔꯣ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ꯂꯦꯟꯠ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 ꯑꯩꯈꯣꯏ ꯇꯧꯕ ꯉ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ꯇ ꯉꯁꯥꯏꯒꯤ ꯚꯤꯖꯟ ꯑꯃ ꯊꯝꯕ ꯃꯊꯧ ꯇꯥꯏ. ꯐꯔꯁꯠ ꯑꯣꯐ ꯑꯣꯜ, ꯅꯍꯥ ꯃꯌꯥꯝ ꯑꯃꯒꯤ ꯄꯨꯟꯁꯤꯁꯦ ꯍꯧꯖꯤꯛ ꯃꯥꯡꯉꯒ ꯂꯩ, ꯀꯩ ꯃꯔꯝꯒꯤꯗꯃꯛꯇ? ꯕꯤꯀꯣꯁ ꯗꯦꯔ ꯏꯁ ꯅꯣ ꯚꯤꯖꯟ ꯏꯟ ꯗꯤꯌꯔ ꯂꯥꯏꯐ. ꯃꯈꯣꯏꯒꯤ ꯂꯥꯏꯐꯇ ꯃꯈꯣꯏ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ꯄꯥꯟꯗꯝꯁꯦ ꯃꯈꯣꯏꯗ ꯂꯩꯇꯕ. ꯆꯍꯤ ꯃꯉꯥ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ꯁꯦ ꯀꯔꯤ ꯑꯣꯏꯕ ꯄꯥꯝ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ꯈꯣꯏꯗ ꯚꯤꯖꯟ ꯂꯩꯇꯕ. ꯑꯗꯨꯅ ꯑꯦꯛꯁꯦꯂꯦꯟꯠ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 ꯑꯣꯏ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ꯇ ꯑꯩꯈꯣꯏ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ꯚꯤꯖꯟ ꯑꯃ ꯑꯩꯈꯣꯏ ꯊꯝꯕ ꯃꯊꯧ ꯇꯥꯏ.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ꯋꯥꯛ ꯇꯧꯔꯛꯀꯗꯣꯏꯁꯦ ꯑꯩꯈꯣꯏꯒꯤ ꯗꯦꯂꯤ ꯔꯨꯇꯤꯟ, ꯐꯖꯅ ꯑꯩꯈꯣꯏ ꯁꯦꯝꯗꯣꯛꯄ, ꯐꯖꯅ ꯑꯩꯈꯣꯏ ꯌꯥꯠꯊꯣꯛꯄ ꯃꯊꯧ ꯇꯥꯏ. ꯉꯁꯤ ꯑꯩꯅ ꯇꯧꯔꯤꯕ ꯑꯩꯒꯤ ꯗꯦꯂꯤ ꯔꯨꯇꯤꯟꯁꯦ ꯍꯌꯦꯡ ꯑꯩꯒꯤ ꯐ꯭ꯌꯨꯆꯔ ꯑꯣꯏꯔꯛꯀꯗꯣꯏ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ꯅ ꯁꯦꯝꯃꯤꯕ ꯗꯦꯂꯤ ꯔꯨꯇꯤꯟꯁꯦ ꯃꯁꯤ ꯑꯩꯅ ꯐꯣꯂꯣ ꯇꯧ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ꯁꯦ ꯃ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ꯍꯧꯔꯛꯀ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ꯗꯦꯂꯤ ꯔꯨꯇꯤꯟꯁꯦ ꯁꯦꯝꯗ꯭ꯔꯕ, ꯉꯁꯤꯒꯤ ꯅꯨꯃꯤꯠꯁꯦ ꯑꯩ ꯀꯔꯤ ꯇꯧꯗꯣꯏꯅꯣꯅ ꯈꯪꯗ ꯇꯥꯔꯒꯗꯤ ꯃꯇꯝꯁꯦ ꯑꯩꯅ ꯌꯥꯝꯅ ꯂꯥ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ꯑꯅꯤ, ꯑꯗꯨꯅ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ꯁꯦ ꯑꯩ ꯐꯦꯜ ꯑꯣꯏꯕ ꯍꯧ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ꯑꯦꯛꯁꯦꯂꯦꯟꯠ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ꯠ ꯑꯃ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ꯑꯣꯏꯕ ꯄꯥꯝꯃꯤꯁꯦ ꯀꯔꯤꯅꯣ?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ꯗ ꯅꯠꯇ꯭ꯔꯒ ꯊꯥ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ꯍꯤ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ꯍꯤ ꯃꯉꯥꯒꯤ ꯃꯇꯨꯡꯗ ꯑꯩꯒꯤ ꯄꯨꯟꯁꯤꯁꯤꯗ ꯑꯩꯅ ꯑꯣꯏꯔꯛꯄ ꯄꯥꯝꯃꯤ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ꯒꯤ ꯑꯩꯒꯤ ꯊꯃꯣꯏꯗꯒꯤ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ꯆꯥꯛꯆꯕ ꯑꯄꯥꯝꯕ ꯑꯃ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ꯟꯁꯤꯗ ꯃꯗꯨ ꯂꯩꯕ ꯃꯃ ꯊꯣꯛꯑꯦ. ꯃꯗꯨꯗꯨꯅ ꯑꯩꯈꯣꯏꯗ ꯃꯇꯝꯁꯤꯕꯨ ꯐꯖꯅ ꯃꯦꯅꯦꯖ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ꯊꯤꯜ ꯑꯃ ꯄꯤꯔꯛꯀꯗꯣꯏꯅꯤ. ꯑꯃꯁꯨꯡ ꯑꯩꯒꯤ ꯚꯤꯖꯟꯁꯦ ꯊꯨꯡꯕ ꯉ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ꯗꯨꯒꯤ ꯑꯐ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ꯁꯦ ꯑꯩꯉꯣꯟ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ꯄꯣꯖꯤꯇꯤꯚ ꯑꯦꯇꯤꯇ꯭ꯌꯨꯗꯁꯦ ꯃꯦꯟꯇꯦꯟ ꯇꯧꯔꯒ ꯊꯝꯕ.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ꯔꯨꯑꯣꯏ. ꯑꯩꯅ ꯃꯇꯝ ꯉꯥꯛꯑꯒ ꯆꯠꯄ ꯍꯥꯏꯕꯁꯦ ꯃꯁꯦ ꯑꯩꯅ ꯑꯩꯅ ꯎꯠꯂꯤꯕꯁꯦ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ꯁꯦ ꯃꯇꯝꯁꯤꯗ ꯑꯩꯅ ꯎꯠꯂꯤꯅ ꯍꯥꯏ ꯇꯥꯔꯦ. ꯀꯔꯤꯒꯨꯝꯕ ꯑꯩꯁꯦ ꯃꯇꯝ ꯉꯥꯛꯄ ꯃꯤ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ꯗꯨ ꯑꯩ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ꯁꯦ ꯃꯇꯝ ꯉꯥꯛꯇꯕ ꯃꯤ ꯑꯃ ꯑꯣꯏ ꯇꯥꯔꯒꯁꯨ ꯃꯗꯨꯁꯨ ꯑꯩꯅ ꯑꯩꯅ ꯎꯠꯂꯤ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ꯈꯣꯏꯁꯦ ꯃꯇꯝ ꯉꯥꯛꯄ ꯃꯤ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ꯗꯨꯅ ꯇꯥꯛꯏꯕꯁꯦ ꯑꯩꯁꯦ ꯀꯌꯥꯝꯅ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ꯏ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ꯃꯇꯝꯁꯤꯅ ꯇꯥꯛꯀꯗꯣꯔꯤꯅꯤ. ꯑꯗꯨꯅ ꯃꯇꯝ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ꯄꯩꯁꯥꯒꯨꯝꯅ ꯃꯃꯜ ꯂꯩ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ꯈꯛꯅꯦ. ꯑꯗꯨꯅ ꯃꯇꯝꯁꯤꯕꯨ ꯑꯩꯈꯣꯏ ꯌꯥꯝꯅ ꯃꯃꯜ ꯂꯩꯅ ꯁꯤꯖꯤꯟꯅꯃꯤꯅꯁꯦ.
1: ꯌꯥꯝ ꯐꯖꯕ ꯑꯣꯖꯥꯅ ꯊꯝꯕꯤꯈꯤꯕꯗ, ꯃꯇꯝ ꯍꯥꯏꯕꯁꯤ ꯑꯩꯅꯤ ꯍꯥꯏꯕ ꯍꯥꯏ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ꯑꯣꯖꯥ.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ꯖꯥ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ꯔꯣꯜ ꯍꯥꯏꯖꯕ ꯑꯣꯖꯥ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ꯒꯦ ꯊꯝꯕꯤꯅꯤ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ꯔꯣꯏꯕꯁꯤꯗ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0: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ꯁꯦ, ꯅ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ꯃꯜ ꯂꯩꯕ ꯅꯍꯥ ꯉꯥꯛꯇꯅꯦ. ꯉꯁꯥꯏ ꯃꯤꯁꯤꯡꯅ ꯍꯥꯏꯔꯝꯕ ꯌꯥꯏ ꯅꯪꯗꯤ ꯃꯄꯨꯡ ꯐꯥꯗꯕꯅꯤ, ꯅꯪꯗꯤ ꯃꯇꯤꯛ ꯆꯥꯗꯕꯅꯤ, ꯅꯪꯗꯤ ꯍꯩꯇꯦ, ꯅꯪꯗꯤ ꯄꯪꯉꯤ, ꯅꯪꯗꯤ ꯃꯤ ꯑꯣꯏꯔꯔꯣꯏ, ꯅꯪꯒꯤ ꯄꯨꯟꯁꯤꯗ ꯅꯪꯗꯤ ꯆꯠꯅꯔꯣꯏꯗꯕꯅꯤ. ꯃꯤꯁꯤꯡꯅ ꯅꯪ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ꯃꯌꯥꯝ ꯄꯤ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ꯕꯨ ꯅꯍꯥ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ꯆꯅꯤꯡꯉꯤ, ꯃꯗꯨꯗꯤ ꯅꯪ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ꯃꯤꯁꯤꯡꯗꯨꯅ ꯅꯪ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ꯅꯪꯒꯤ ꯑꯁꯦꯡꯕ ꯑꯥꯏꯗꯦꯟꯇꯤꯇꯤ ꯅꯠꯇꯦ. ꯅꯪꯒꯤ ꯑꯥꯏꯗꯦꯟꯇꯤꯇꯤꯁꯦ ꯅꯪꯁꯦ ꯌꯥꯝꯅ ꯇꯧꯕ ꯉꯝꯕ ꯃꯤꯁꯛꯅꯤꯁꯤ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ꯅꯪꯒꯤ ꯅꯨꯡꯗ ꯍꯤꯗꯟ ꯄꯥꯋꯔ ꯂꯩ, ꯅꯪꯒꯤ ꯅꯨꯡꯗ ꯍꯤꯗꯟ ꯇꯦꯂꯦꯟꯠ ꯂ�, ꯍꯤꯗꯟ ꯑꯣꯏꯕ ꯔꯤꯁꯣ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ꯂꯩ, ꯊꯥꯖꯧ ꯅꯪ ꯃꯗꯨ ꯇꯧ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ꯉꯤ ꯅꯍꯥ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ꯗꯨꯗꯤ ꯅꯈꯣꯏ ꯃꯥꯏ ꯄꯥꯛꯄ ꯃꯤ ꯑꯃ ꯑꯣꯏꯔ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ꯅꯈꯣꯏ ꯁꯪꯒꯨ ꯁꯪꯒꯨ, ꯉꯁꯥꯏꯒꯤ ꯌꯦꯅꯥꯎ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ꯂꯩ ꯇꯥꯔꯒꯗꯤ ꯅꯪꯁꯨ ꯌꯦꯅꯥꯎꯒꯨꯝꯅ ꯁꯪꯒꯨ ꯁꯪꯒꯨꯗ ꯑꯗꯨꯝ ꯑꯣꯏꯔꯒ ꯂꯩꯒꯗꯣꯏꯅꯤ. ꯑꯗꯨꯕꯨ ꯅꯪꯒꯤ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ꯒꯜ ꯀꯧꯕ ꯆꯦꯛꯂꯥꯒꯨꯝꯅ ꯅꯪ ꯅꯊꯟꯗ ꯄꯥꯏꯕ ꯉꯝꯕ ꯃꯊꯧ ꯇꯥꯏ. ꯑꯩꯒꯤ ꯏꯃꯥꯅ ꯕꯕꯥꯅ ꯇꯧꯕꯤ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ꯒꯤ ꯄꯨꯟꯁꯤꯁꯦ ꯃꯥꯏ ꯄꯥꯛ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ꯀꯩꯗꯧꯉꯩꯗ 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ꯌꯥꯗꯦ. ꯅꯪꯒꯤ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ꯅ ꯁꯥꯕ ꯀꯤꯗꯥꯏꯇ ꯑꯣꯏꯕ ꯃꯔꯝꯅ ꯅꯪ ꯄꯣꯖꯤꯇꯤꯚ ꯑꯦꯇꯤꯇ꯭ꯌꯨ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ꯅꯪ ꯃꯦꯟꯇꯦꯟ ꯇꯧꯕ ꯃꯊꯧ ꯇꯥꯏ. ꯏꯒꯜꯁꯦ ꯈ꯭ꯋꯥꯏꯗꯒꯤ ꯍꯛꯆꯥꯡ ꯐꯕ, ꯐ꯭ꯔꯦꯁ ꯑꯣꯏꯕ ꯗꯥꯏꯠꯁꯦ ꯃꯥꯆꯥꯏ, ꯐ꯭ꯔꯦꯁ ꯑꯣꯏꯕ ꯐꯤꯁꯁꯤꯡꯁꯦ ꯃꯥꯆꯥꯏ. ꯑꯗꯨꯅ ꯅꯪ ꯃꯥꯏ ꯄꯥꯛꯄ ꯃꯤ ꯑꯃ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ꯕꯦꯠ ꯀꯝꯄꯅꯤ ꯀꯔꯞ꯭ꯟ ꯒꯨꯗ ꯀꯦꯔꯦꯛꯇꯔ. ꯑꯗꯨꯅ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ꯆꯅꯤꯡꯉꯤ, ꯐꯠꯇꯕ ꯁꯪꯒ ꯅꯪ ꯇꯤꯟꯅꯕ ꯇꯥꯔꯒꯗꯤ ꯅꯪꯒꯤ ꯄꯨꯟꯁꯤꯗꯣ ꯃꯈꯣꯏꯒꯨꯝꯅ ꯅꯣꯡꯃ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ꯃꯗꯤ ꯅꯪ ꯑꯣꯏꯔꯛꯀꯗꯣꯔꯤꯕꯅꯤ.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ꯐ ꯁ꯭ꯀꯤ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ꯐ ꯁ꯭ꯀꯤꯜꯒꯤ ꯃꯔꯝꯗ ꯈꯪꯖꯤꯟꯕꯅ ꯅꯍꯥꯁꯤꯡꯗ ꯄꯤꯕ ꯀꯥꯟꯅ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ꯇꯤꯐꯥꯏꯗ ꯁꯣꯐ ꯁ꯭ꯀꯤꯜ ꯇ꯭ꯔꯦꯅꯔ ꯀꯣꯟꯁꯝ ꯆꯅꯨ ꯔꯥꯙꯥꯔꯥ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ꯖꯈꯤꯕꯤ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ꯇ꯭ꯌꯖꯤꯠꯇ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ꯊꯥꯏꯊꯨꯏꯂꯨ ꯒꯣꯜ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ꯇ꯭ꯌꯖꯤꯠ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ꯔꯝꯕ ꯁꯍꯔꯕꯨ ꯇꯥꯖꯃꯍꯜꯒꯤ ꯁꯍ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ꯇꯥꯖꯃꯍꯜ ꯁꯥꯕꯗ ꯆꯍꯤ ꯀꯌꯥ ꯆꯪꯈꯤ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ꯔꯝꯕ ꯁꯍꯔꯕꯨ ꯇꯥꯖꯃꯍꯜꯒꯤ ꯁꯍ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ꯇꯥꯖꯃꯍꯜ ꯁꯥꯕꯗ ꯆꯍꯤ ꯀꯌꯥ ꯆꯪꯈꯤ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92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ꯄꯅꯤ
1: PM ꯖꯦ ꯑꯕ ꯒꯔꯤꯕꯣ ꯀꯤ ꯖꯦ ꯕꯟ ꯒꯈꯤ ꯍꯦ

0: ꯑꯗꯨꯝ ꯃꯊꯪ ꯃꯊꯪ ꯌꯥꯝ ꯄꯨꯊꯣꯛꯄꯁꯨ ꯉꯝꯃꯦ, ꯌꯥꯝ ꯁꯦꯝꯕꯁꯨ ꯉꯝꯃꯦ.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ꯝ ꯏꯁꯩ ꯌꯥꯝ ꯄꯨꯊꯣꯛꯄ ꯕꯦꯟ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ꯝ ꯆꯟꯕꯁꯨ ꯃꯥꯜꯂꯦꯀꯣ. ꯑꯗꯣ ꯍꯣꯏ, ꯃꯤ ꯂꯣꯏꯅ ꯇꯥꯕ ꯇꯥꯗꯕ ꯍꯥꯏꯕꯗꯨꯃ ꯑꯃ ꯑꯣꯏ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ꯌꯥꯝꯅ ꯏꯁꯩ ꯌꯥꯝ ꯄꯨꯊꯣꯛꯇꯅ ꯌꯥꯝ ꯀ꯭ꯔꯤꯌꯦꯇꯤꯚꯤꯇꯤꯁꯦ ꯑꯩꯈꯣꯏꯅ ꯁꯥꯒꯠꯆꯔꯒ ꯍꯥꯏ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ꯅꯦ. ꯑꯗꯨꯒ ꯃꯤꯅ ꯁꯨꯝ ꯔꯤꯂꯦꯠ ꯇꯧꯕꯤꯕ ꯄꯥꯝꯕꯤ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ꯔꯛꯄꯅꯦ.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 ꯁꯤꯁꯦ ꯐꯥꯎꯔ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ꯟꯇꯥꯅꯤ ꯀꯥꯏꯅ ꯈꯟꯕꯗꯤ ꯁꯨꯡ ꯂꯩꯗꯤ ꯂꯩꯈꯤꯗꯦ.
1: ꯊꯋꯥꯏ ꯌꯥꯎ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ꯗ ꯍꯣꯠꯅꯕ ꯇꯥꯔꯒꯗꯤ ꯉꯝꯗꯕ ꯂꯩꯇꯦ ꯍꯥꯏꯕꯗꯨꯅꯦꯕ.
0: ꯊꯋꯥꯏ ꯌꯥꯎꯕꯗꯨꯗꯤ ꯌꯥꯝ ꯌꯥꯎꯔꯦ, ꯊꯋꯥꯏꯗꯤ ꯌꯥꯝ ꯌꯥꯎꯋꯦ. ꯍꯥꯏꯗꯤ ꯆꯥꯅꯤꯒ ꯈꯪꯗꯕꯀꯣ, ꯑꯗꯨꯝꯅꯤꯒ ꯈꯪꯗꯒ ꯏꯁꯩꯗꯒ ꯈꯣꯡꯒ꯭ꯔꯗꯤ ꯅꯠꯇ꯭ꯔ ꯁꯦꯝꯒ꯭ꯔꯗꯤ ꯄꯨꯔꯥ ꯂꯨꯞꯄꯒ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ꯄꯦꯁꯅꯦꯠ ꯑꯣꯏꯅ ꯌꯥꯝ ꯄꯨꯛꯅꯤꯡ ꯆꯪꯅ ꯊꯋꯥꯏ ꯌꯥꯎꯅꯗꯤ ꯇꯧꯋꯦ. ꯑꯗꯨꯃꯗꯤ ꯍꯣꯠꯅꯩꯗꯨꯃꯗꯤ ꯍꯥꯏꯖꯒꯦꯀꯣ.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ꯅ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ꯅꯤꯊꯤꯡ ꯊꯕꯛ ꯑꯃ ꯇꯧꯕꯗ ꯌꯥꯝ ꯄꯨꯛꯅꯤꯡ ꯆꯪꯕ ꯃꯤꯁꯦ ꯑꯩꯉꯣꯟꯗ ꯑꯦꯇ꯭ꯔꯦꯛꯇꯤꯞ ꯑꯣꯏꯖꯩ, ꯃꯥꯒꯤ ꯃꯄꯥꯟ ꯊꯣꯡꯒꯤ ꯐꯤꯖꯤꯀꯦꯜ ꯑꯄꯤꯌꯔꯦꯟꯁꯦꯁꯇꯣ ꯅꯠꯇꯕ ꯍꯥꯏ ꯇꯥꯔꯦ. ꯁꯥꯏꯟꯁꯇ ꯉꯥꯎꯕ ꯑꯣꯏꯔꯁꯨ ꯍꯦꯛꯇ ꯃꯥꯒꯤ ꯄꯣꯠ ꯑꯃ ꯊꯤꯖꯤꯟꯕꯗ ꯄꯨꯊꯣꯛꯄꯗ ꯉꯥꯎꯋꯤ ꯇꯧꯕꯗꯣ, ꯁꯥꯟꯅꯕꯗ ꯑꯣꯏꯔꯁꯨ ꯇꯨꯝꯕ ꯆꯥꯅꯤ ꯈꯪꯗꯒꯤ ꯇꯧ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ꯁꯨ ꯑꯇꯩ ꯑꯇꯩ ꯂꯝ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ꯕꯛꯇꯗꯤ ꯇꯧꯕ ꯉꯝꯗꯦ, ꯕꯠ ꯑꯩꯅ ꯄꯥꯝꯖꯔꯤꯕ ꯏꯁꯩꯁꯤꯗꯗꯤ ꯑꯗꯨꯃꯥꯏꯅꯗꯤ ꯍꯣꯠꯅꯖ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ꯒꯦ.
1: ꯍꯣ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ꯄꯟꯕꯤꯈꯤꯕꯗ ꯑꯩꯈꯣꯏ ꯐꯦꯃꯤꯂꯤ ꯃꯦꯝꯕꯔ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ꯁꯨꯃꯥꯏꯅ ꯏꯁꯩ ꯇꯧꯔꯝꯕꯗꯤ ꯀꯌꯥ ꯌꯥꯎꯗꯦꯅ ꯍꯥꯏꯌꯦꯀꯣ. ꯑꯗꯣ ꯁꯤꯜꯍꯩꯕꯅ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ꯐꯦꯃꯤꯂꯤꯒꯤ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ꯊꯥꯖꯕꯤꯔꯛꯄꯁꯦ, ꯍꯥꯏꯗꯤ ꯊꯥꯖꯔꯒ ꯃꯥꯁꯦ ꯐꯖꯅ ꯇꯧꯖꯔ ꯁꯅꯣꯅ ꯈꯜꯂꯛꯄ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ꯜꯂꯛꯈꯤꯒꯦ ꯊꯝꯕꯤ?
0: ꯑꯩꯒꯤ ꯑꯣꯏꯅꯗꯤ ꯁꯄꯣꯔꯠꯀꯤ ꯃꯇꯥꯡꯗꯗꯤ ꯑꯣꯕꯁꯇꯦꯀꯜꯁꯇꯤ ꯊꯦꯡꯗꯤ ꯊꯦꯡꯅꯔꯛꯇ꯭ꯔꯦ. ꯃꯔꯝꯗꯤ ꯑꯩ ꯄꯦꯔꯦꯟꯁꯁꯦ ꯌꯥꯝ ꯀꯥ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ꯍꯥꯏ ꯇꯥꯔꯦ. ꯃꯣꯏ ꯃꯁꯥꯃꯛ ꯏꯁꯩ ꯈꯣꯡꯕ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ꯁꯨꯝ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ꯈꯣꯏ ꯕꯦꯟꯒ ꯐꯣꯝ ꯇꯧꯔ ꯄꯔꯐꯣꯔꯝ ꯇꯧꯕꯁꯦ ꯀ꯭ꯂꯥꯁ 12ꯇ ꯇꯤꯆꯔꯁꯗꯤ ꯐ꯭ꯔꯦꯁꯔꯁ ꯃꯤꯠ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ꯄꯨꯟ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ꯈꯛꯇ ꯇꯧꯋꯦ. ꯑꯗ ꯑꯩꯈꯣꯏ ꯃꯥ ꯑꯩꯈꯣꯏ ꯕꯥꯁꯦ ꯌꯦꯡꯗꯣꯏꯅꯦꯅ ꯂꯥꯛꯑꯦꯕ. ꯀꯩꯁꯨ ꯄꯦꯔꯦꯟꯁ ꯂꯥꯛꯅ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ꯉꯥꯡ ꯃꯆꯥ ꯀ꯭ꯂꯥꯁ 5-6ꯁꯨ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ꯑꯩꯅꯒ ꯁꯥꯎꯕ ꯍꯥꯏ ꯇꯥꯔꯦ, ꯂꯥꯛꯍꯟꯅꯤꯡꯗꯕ ꯁꯨꯝ ꯏꯀꯥꯏꯕꯗꯣ. ꯑꯗꯒꯤ ꯑꯩꯁꯦ ꯀ꯭ꯂꯥꯁ 9 ꯃꯇꯨꯡꯗ ꯒꯤꯇꯔ ꯈꯣꯡ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ꯗꯣꯏꯅꯤꯀꯣ. ꯑꯗ꯭ꯋꯥꯏꯗ ꯌꯥꯎ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ꯒ꯭ꯔꯥꯝꯁꯤꯗ ꯑꯩꯈꯣꯏ ꯕꯥꯁꯤꯅ ꯏꯁꯩꯁꯦ ꯍꯥꯞꯆꯜꯂꯝꯕ ꯍꯥꯏ ꯇꯥꯔꯦ. ꯑꯩ ꯈꯒꯗꯤ ꯈꯣꯡꯕ ꯍꯧꯔꯒ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ꯊꯣꯛꯄꯗꯤ ꯏꯀꯥꯏꯕ ꯃꯇꯝꯅꯦꯕ. ꯑꯗꯨꯃꯥꯏꯅꯒ ꯇꯧꯔꯒ ꯑꯗꯨꯝ ꯃꯣꯏ ꯅꯣꯏꯅ ꯑꯗꯨꯝ ꯏꯅꯤꯁꯤꯌꯦꯠ ꯇꯧꯕ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ꯒꯤꯗꯤ ꯌꯥꯝ ꯊꯋꯥꯏꯗꯤ ꯌꯥꯎꯋꯦ.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ꯑꯩꯅ ꯑꯦꯕ꯭ꯔꯤ ꯏꯁꯩ ꯄꯨꯊꯣꯛꯄꯁꯦ ꯂꯣꯏ ꯇꯥꯏ, ꯑꯗꯨꯝ ꯌꯦꯡ ꯂꯩꯗꯣꯏꯅꯦ ꯑꯩꯈꯣꯏ ꯚꯤꯗꯤꯑꯣ ꯏꯁꯩ ꯇꯥꯗꯅ. ꯑꯩꯅ ꯑꯗꯨꯝ ꯄ꯭ꯔꯥꯎꯗꯂꯤ ꯍꯥꯏꯕ ꯉꯝꯕꯁꯦ ꯃꯣꯏ ꯌꯥꯝ ꯁꯄꯣꯔꯇꯤꯞ ꯑꯣꯏ.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ꯁꯤꯒꯤ ꯂꯣꯀꯦꯜ ꯏꯟꯗꯤ ꯃ꯭ꯌꯨꯖꯤꯛ ꯁꯤꯟꯁꯦ ꯈ꯭ꯋꯥꯏꯗꯒꯤ ꯈꯪꯕ ꯄꯦꯔꯦꯟꯁ ꯍꯥꯏꯒꯗ꯭ꯔ ꯑꯣꯔ ꯃꯣꯏꯒꯤ ꯕꯦꯠꯁꯀꯤ ꯃꯤꯁꯤꯡꯁꯦ ꯃꯣꯏ ꯑꯗꯨꯝ ꯑꯣꯏꯔꯝꯅꯤꯅ ꯈꯟ, ꯃꯣꯏ ꯂꯣꯏ ꯐꯣꯂꯣ ꯇꯧꯋꯦ ꯑꯩꯈꯣꯏ ꯕꯦꯟꯒꯤ ꯋꯥꯅꯠꯇꯕꯤꯗꯀꯣ. ꯑꯩꯅ ꯇꯧꯔꯝꯅꯤꯅ ꯑꯗꯨꯝ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ꯍꯧꯖꯤꯛꯀꯤ ꯏꯁꯩꯒꯤ ꯀꯩꯅꯣꯁꯦ ꯂꯣꯏ ꯈꯪꯉꯦ. 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ꯌꯥꯝ ꯁꯄꯣꯔꯇꯤꯞꯇꯤ ꯑꯣꯏ.
1: ꯍꯣꯏ, ꯍꯥꯏ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
0: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 ꯇꯥꯔꯦ,
1: ꯂꯀꯤ ꯑꯣꯏꯕ ꯑꯩꯈꯣꯏ ꯃꯃꯥ ꯕꯕꯥꯅꯦꯕ ꯐꯪꯕꯤꯔꯤꯁꯦ ꯁꯤꯜꯍꯩꯕꯒꯤ.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ꯞ ꯌꯥꯝ ꯑꯣꯏꯕꯤ.
1: ꯃꯇꯥꯡꯁꯤꯗ ꯃꯃꯥ ꯕꯕꯥꯒꯤ ꯃꯤꯡ ꯑꯗꯨꯒ ꯂꯩꯐꯝ ꯏꯆꯤꯟ-ꯏꯅꯥꯎꯅꯆꯤꯡꯕꯁꯦ ꯈꯤꯇꯪ ꯍꯥꯏꯕꯤꯔꯝꯃꯨ.
0: ꯑꯩꯁꯦ ꯀꯣꯡꯕ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ꯅꯤ. ꯑꯩꯒꯤ ꯕꯕꯥꯒꯤ ꯃꯤꯡꯅ ꯅꯤꯉꯣꯝꯕꯝ ꯒꯣꯄꯦꯟꯗ꯭ꯔꯣ ꯀꯧꯋꯤ. ꯑꯩ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ꯅꯤꯉꯣꯝꯕꯝ ꯑꯣꯡꯕꯤ ꯕꯤꯕꯤ ꯀꯝꯂꯥꯁꯨ ꯀꯧꯋꯤ. ꯑꯩꯒꯤ ꯏꯆꯟꯅꯨꯄꯤ ꯑꯃ ꯂꯩ, ꯃꯥꯒꯤ ꯃꯤꯡ ꯌꯨꯝꯗꯅ ꯑꯩꯅ ꯆꯝꯕꯤ ꯀꯧꯋꯦ, ꯑꯗꯨꯒ ꯑꯗꯨꯝ ꯁ꯭ꯀꯨꯜꯒꯨꯝꯕ ꯃꯥꯒꯤ ꯑꯇꯩ ꯑꯇꯩ ꯃꯐꯝꯗꯅ ꯇꯝꯐꯥ ꯀꯧꯋꯦ.
1: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ꯁ꯭ꯀꯨꯜꯗꯒ ꯈꯣꯡꯕ ꯀꯥꯏꯅꯒꯁꯨ ꯍꯥꯏꯕꯤꯈꯤꯀꯣ. ꯑꯗꯣ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ꯆꯅꯤꯡꯕ, ꯁ꯭ꯀꯨꯂꯤꯡꯁꯦ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ꯒ ꯇꯝꯕꯤꯔꯛꯀꯦ, ꯑꯗꯨꯒ ꯃꯍꯩꯒꯤ ꯊꯥꯛꯇꯤ ꯀꯗꯥꯏꯐꯥꯎ ꯇꯝ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ꯋꯦ?
0: ꯑꯩꯁꯦ ꯌꯥꯝ ꯄꯤꯛꯏꯉꯩꯗꯗꯤ ꯑꯩꯈꯣꯏ ꯂꯩꯀꯥꯏꯒꯤ ꯁ꯭ꯀꯨꯜ ꯒꯚꯔꯟꯃꯦꯟꯠꯀꯤ ꯑꯉꯥꯡ ꯃꯆꯥꯒꯤ ꯃꯇꯝꯗ ꯇꯝꯃꯦ. ꯅꯔꯁꯔꯤ ꯀꯦ.ꯖꯤ.ꯁꯤꯅ ꯑꯩꯈꯣꯏ ꯀꯣꯡꯕꯗ ꯂꯩꯕ ꯄꯤ.ꯁꯤ. ꯑꯦꯀꯥꯗꯃꯤꯅ ꯁ꯭ꯀꯨꯜ ꯑꯃ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ꯂꯩꯇ꯭ꯔꯦ. ꯑꯗꯨꯗ ꯇꯝꯃꯦ ꯑꯩꯁꯦ ꯀ꯭ꯂꯥꯁ 4ꯗꯒꯤ ꯕ꯭ꯔꯥꯏꯇꯔ ꯑꯦꯀꯥꯗꯃꯤ ꯅ꯭ꯌꯨ ꯁꯦꯀꯣꯟꯗ 10 ꯇꯝꯖꯔꯛꯑꯦ. 11-12 ꯑꯩ ꯄꯥꯅꯤꯌꯔ ꯑꯦꯀꯥꯗꯃꯤꯗ ꯇꯝꯃꯦ. ꯑꯗꯨꯒ ꯑꯩꯁꯦ ꯒ꯭ꯔꯦꯖꯨꯌꯦꯁꯟ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ꯌꯦꯠꯁꯦ ꯏꯪꯂꯤ� ꯑꯣꯅꯔꯁꯇ MSU ꯃꯍꯥꯔꯥꯖꯥ ꯁꯤꯌꯥꯖꯤꯔꯥꯎ ꯌꯨꯅꯤꯚꯔꯁꯤꯇꯤ ꯕꯔꯣꯗꯥꯗ ꯇꯝꯃꯦ. ꯑꯗꯨꯒ ꯃꯥꯁꯇꯔꯁꯤꯅ MU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ꯁꯦ ꯍꯟꯗꯛ ꯆꯍꯤꯗ DM ꯌꯨꯅꯤꯚꯔꯁꯤꯇꯤꯗ PhD ꯑꯃꯨꯛ ꯑꯦꯟꯔꯣꯜ ꯇꯧꯔꯒ ꯑꯩꯁꯦ ꯀꯣꯔꯁ ꯋꯥꯔꯛ ꯇꯧꯖꯔꯤ.
1: ꯍꯣꯏ, ꯑꯗꯣ ꯍꯧꯖꯤꯛ PhD ꯇꯧꯕ ꯍꯧꯔꯦꯁ ꯍꯥꯏꯕꯤꯔꯦꯀꯣ. ꯑꯗꯣ ꯑꯩꯈꯣꯏ ꯂꯥꯏꯔꯤꯛꯀꯤ ꯃꯔꯝꯁꯤꯗꯁꯨ ꯀꯩꯝꯇ ꯁꯣꯛꯇꯕꯤꯗ ꯌꯥꯝꯅ ꯀ꯭ꯂꯤꯌꯔ ꯑꯣꯏꯅꯁꯨ ꯂꯥꯛꯄꯤꯌꯦ, ꯍꯥꯏꯗꯤ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ꯌꯨꯖꯤꯛꯀꯤ ꯃꯇꯥꯡꯁꯤꯗ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ꯍꯥꯏ ꯇꯥꯔꯦꯀꯣ, ꯅꯥꯀꯟ ꯑꯅꯤꯃꯛꯁꯦ ꯀ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ꯕꯤꯒꯦ ꯑꯗꯨꯁꯨ ꯊꯝꯕꯤꯌꯨ.
0: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ꯁꯦ ꯂꯥꯏꯔꯤꯛꯇ ꯈꯤꯇꯪꯗꯤ ꯇꯧꯋꯦ, ꯃ꯭ꯌꯨꯖꯤꯛ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ꯁꯟ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ꯍꯥꯏ ꯍꯥꯏꯗꯅ ꯂꯥꯏꯔꯤꯛꯁꯦ ꯐꯣꯀꯁ ꯇꯧ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ꯒꯤ ꯄꯦꯔꯦꯟꯁꯁꯦ ꯂꯥꯏꯔꯤꯛ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ꯋꯦ ꯍꯥꯏ ꯇꯥꯔꯦ. ꯑꯗꯣ ꯑꯩꯅꯒ ꯁꯥꯟꯅꯕ ꯇꯧꯔꯝꯃꯦꯀ ꯍꯥꯏꯕꯗꯣ, ꯑꯩꯁꯦ ꯇꯥꯏꯀꯨꯟꯗꯣ ꯌꯥ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ꯇꯧꯋꯦꯕ ꯃꯔꯨꯑꯣꯏꯅ ꯃꯌꯦꯛ ꯏꯕ ꯑꯗꯒꯤ ꯏꯁꯩ ꯁꯦꯝꯕ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ꯅ ꯄꯥꯝꯖꯕ ꯑꯗꯨꯝ ꯂꯤꯇꯔꯦꯆꯔꯒꯤ ꯀꯩꯒꯤ ꯇꯝꯃꯨꯕꯁꯤꯡꯗꯨꯒꯁꯨ ꯑꯗꯨꯝ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ꯍꯥꯏꯒꯗ꯭ꯔ ꯆꯨꯅꯕꯗꯣ ꯑꯗꯨꯃꯥꯏꯅꯁꯨ ꯑꯣꯏꯕꯒꯤꯅꯦ ꯑꯗꯨꯕꯨ ꯍꯣꯏ ꯈꯔ ꯃꯈꯩ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ꯇꯤ ꯇꯧꯗꯤ ꯇꯧꯋꯦ ꯍꯣꯏ ꯃꯊꯪ ꯃꯊꯪꯕꯨꯗꯤ ꯉꯝꯅꯕꯕꯨꯗꯤ ꯑꯗꯨꯝ ꯂꯥꯛꯑꯦꯀꯣ ꯑꯗꯨ ꯍꯣꯠꯅꯕꯗꯤ ꯌꯥꯝ ꯍꯣꯠꯅꯗꯤ ꯍꯣꯠꯅꯔꯦ ꯍꯥꯏ ꯇꯥꯔꯦ ꯊꯕꯛ ꯌꯥꯝ ꯆꯤꯜꯂ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ꯏꯃꯥꯟꯅꯕꯁꯤꯡꯅ ꯀꯣꯏꯕꯒ ꯆꯠꯄ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ꯅꯤ ꯇꯥꯏꯝ ꯄꯨ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ꯗꯤ ꯀꯝꯄ꯭ꯔꯣꯃꯥꯏꯁꯇꯤ ꯇꯧꯔꯦ ꯍꯥꯏꯗꯤ ꯑꯩꯁꯦ ꯑꯃꯨꯛ ꯑꯉꯥꯡ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ꯒꯤ ꯂꯥꯏꯟꯗꯁꯨ ꯑꯃꯨꯛ ꯆꯪꯉꯦ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ꯇ꯭ꯌꯨꯁꯟ ꯑꯉꯥꯡ ꯂꯥꯏꯔꯤꯛ ꯇꯥꯛꯄ ꯉꯁꯤꯁꯨ ꯑꯗꯨ ꯂꯣꯏꯔꯝꯃꯒ ꯑꯃꯨꯛ ꯂꯥꯛꯑꯦ ꯑꯗꯨꯃꯥꯏꯅ ꯍꯣꯏ ꯌꯥꯝ ꯌꯥꯝꯗꯤ ꯆꯤꯜꯂꯦ ꯍꯥꯏ ꯇꯥꯔꯦ
1: ꯃꯜꯇꯤꯇꯥꯁꯀꯤꯡꯅꯦꯕ ꯇꯧꯕꯤꯌꯨꯁꯦ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ꯗꯨꯒ ꯁꯤꯜꯍꯩꯕꯒꯤ ꯃꯌꯦꯛꯁꯤꯡꯗꯀꯣ ꯂꯤꯔꯤꯁꯤꯁ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ꯔꯤꯛꯁ ꯑꯃ ꯁꯥꯒꯠ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ꯔꯤꯛꯁ ꯑꯃ ꯁꯦꯝꯃ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ꯝꯕꯤꯔꯛꯑꯦ ꯑꯗꯨꯁꯨ ꯊꯝꯕꯤꯌꯨ
0: ꯂꯤꯔꯤꯛꯁ ꯏꯕ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ꯗꯤ ꯚꯦꯔꯤꯌꯁ ꯋꯦꯁ ꯃꯌꯥꯝꯗ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ꯂꯥꯛꯑꯦ ꯑꯗꯨꯝ ꯑꯩ ꯏꯁꯥꯅ ꯑꯣꯔꯤꯖꯤꯅꯦꯜꯂꯤ ꯑꯇꯣꯞꯄ ꯁꯣꯔꯁ ꯑꯃꯗ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ꯌꯥꯎꯗꯕꯤꯗ ꯑꯗꯨꯝ ꯁꯦꯝꯕ ꯏꯁꯩꯁꯨ ꯌꯥꯎꯔꯝꯒꯅꯤ ꯌꯥꯎꯋꯦ ꯑꯗꯨꯒ ꯑꯩꯅ ꯐꯤꯜꯝ ꯑꯃꯒ ꯌꯦꯡꯉꯨꯔꯒ ꯐꯤꯜꯝꯗꯨ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ꯑꯩꯒꯤ ꯑꯣꯏꯕ ꯃꯑꯣꯡ ꯑꯃꯗꯒ ꯑꯃꯨꯛ ꯑꯩꯅ ꯏꯊꯣꯛꯄꯒꯨꯝꯕ ꯀꯩꯅꯣꯃꯒ ꯄꯥꯔꯨꯔꯒ ꯑꯃꯨꯛ ꯑꯗꯨꯗꯒꯤ ꯑꯩꯅ ꯏꯊꯣꯛꯄ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ꯝ ꯋꯦꯁ ꯃꯌꯥꯝ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ꯇꯧꯋꯦ ꯑꯗꯨꯒ ꯑꯩ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ꯁꯤꯡꯁꯦ ꯍꯥꯏꯗꯤ ꯅꯨꯡꯁꯤꯅꯣꯟꯒꯤ ꯁꯦꯈꯛ ꯋꯥꯅ ꯇꯧ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ꯄꯨꯕ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ꯁꯤꯆꯨꯋꯦꯁꯟ ꯀꯟꯗꯤꯁꯟ ꯃꯌꯥꯝꯁꯤꯅ ꯑꯩꯉꯣꯟꯗ ꯁꯕꯀꯣꯟꯁꯤꯌꯁꯂꯤ ꯑꯗꯨꯝ ꯄꯣꯛꯍꯜꯂꯛꯄ ꯐꯤꯂꯤꯡꯁ ꯃꯌꯥꯝꯗꯣ ꯐꯣꯡꯗꯣꯛꯄ ꯃꯌꯦꯛꯁꯨ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ꯃꯥꯏꯅ ꯏꯁꯩ ꯃꯌꯦꯛꯀꯤ ꯑꯣꯏꯅꯗꯤ ꯄꯥꯔꯇꯤꯀꯨꯂꯔ ꯋꯦ ꯑꯃꯗꯤ ꯂꯩꯇꯦ ꯑꯗꯨꯝ ꯃꯌꯥꯝ ꯃꯌꯥꯝ ꯃꯑꯣꯡ ꯃꯌꯥꯝ ꯃꯌꯥꯝꯗꯀꯣ ꯑꯗꯨꯝ ꯏꯚꯟ ꯁꯩꯔꯦꯡ ꯑꯃ ꯄꯥꯔꯨ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ꯐꯤꯜꯝ ꯑꯃ ꯌꯦꯡꯉꯨ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ꯁꯨꯝ ꯒꯤꯇꯔ ꯑꯃ ꯈꯣꯡꯉꯀꯥꯟ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ꯆꯤꯟꯁꯤꯗꯒꯤ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ꯈꯤꯕ ꯑꯗꯨꯒ ꯌꯥꯝ ꯃꯌꯦꯛꯇꯨꯗ ꯋꯥꯍꯟꯊꯣꯛꯇ ꯑꯃ ꯌꯦꯡꯁꯤꯜꯂꯨꯗꯕꯤꯗꯁꯨ ꯃꯥꯒꯤ ꯔꯥꯏꯃꯤꯡ ꯇꯧꯕ ꯋꯥꯍꯩꯗꯨ ꯐꯖꯕꯒꯤ ꯑꯗꯨꯝ ꯁꯦꯝꯖꯤꯟꯈꯤꯕ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ꯃꯈꯜ ꯃꯈꯜ
1: ꯍꯣꯏ ꯑꯣꯏꯗ ꯕꯦꯟꯒꯤ ꯑꯣꯏꯕ ꯀꯩ ꯀꯩ ꯄ꯭ꯂꯥꯟ ꯑꯆꯤꯡꯕ ꯂꯩꯕꯤꯔꯤꯒꯦ ꯏꯁꯩ ꯐꯣꯡꯕꯁꯤꯕꯨꯗꯤ ꯑꯗꯨꯝ ꯔꯤꯁꯦꯟꯂꯤ ꯐꯣꯡꯒꯤꯗ ꯉꯥꯏꯔꯤ ꯑꯅꯛꯄꯗꯁꯨ ꯑꯗꯨꯝ ꯐꯣꯡꯒꯗꯧꯕ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ꯇꯨꯔ ꯑꯣ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 ꯀꯔꯤ ꯁꯨꯝ ꯄ꯭ꯂꯥꯟꯒꯗꯤ ꯂꯩꯕꯤꯔꯤꯒꯦ
0: ꯏꯁꯩꯁꯦ ꯐꯣꯡꯕꯁꯦ ꯑꯩꯈꯣꯏ ꯌꯥꯝ ꯆꯥꯎꯕ ꯔꯤꯂꯤꯁ ꯍꯥꯏꯗꯤ ꯑꯦꯜꯕꯝ ꯒꯨꯝꯕ ꯑꯗꯨꯝꯕ ꯄ꯭ꯂꯥꯟ ꯑꯆꯧꯕꯃꯛꯇꯤ ꯂꯩꯇꯦ ꯑ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ꯁꯦ ꯐꯣꯡꯗꯕꯁꯨ ꯀꯨꯏꯔꯦ ꯑꯃ ꯁꯦꯝꯒꯦꯅꯗꯤ ꯈꯜꯂꯤ ꯑꯗꯨꯒ ꯀꯣꯟꯁꯔꯠ ꯍꯥꯏꯔꯒꯅ ꯑꯗꯨꯝ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ꯁꯦ ꯍꯧꯈꯤꯕ ꯆꯍꯤ ꯑꯃꯅꯤꯁꯤꯗ ꯌꯥꯝ ꯊꯣꯛꯄꯒꯤꯀꯣ ꯑꯩꯈꯣꯏꯅꯁꯨ ꯈꯤꯇꯪ ꯊꯣꯛꯄꯁꯦ ꯍꯟꯗꯔꯒꯦ ꯑꯗꯨꯃꯥꯏꯅꯁꯨ ꯈꯜꯂꯦ ꯍꯥꯏꯗꯤ ꯑꯩꯈꯣꯏ ꯈꯤꯇꯪ ꯑꯩꯈꯣꯏꯅ ꯐꯣꯀꯁ ꯇꯧꯒꯦ ꯇꯧꯕꯁꯦ ꯈꯔ ꯍꯦꯟꯅ ꯆꯥꯎꯕ ꯃꯄꯥꯟꯒꯤ ꯏꯚꯟ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ꯒꯤ ꯐꯦꯁꯇꯤꯕꯦꯜ ꯑꯗꯨꯒꯨꯝꯕ ꯈꯣꯡꯕꯒꯤ ꯑꯁꯥ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ꯒꯤ ꯂꯝꯕꯤꯗ ꯈꯔ ꯆꯪꯉꯤ ꯍꯧꯖꯤꯛꯃꯛ ꯌꯥꯝ ꯑꯅꯥꯎꯟꯁ ꯇꯧꯗꯅꯗꯤ ꯂꯩꯇ꯭ꯔꯤ ꯕꯠ ꯅꯤꯌꯔ ꯐ꯭ꯌꯨꯆꯔꯗ ꯇꯧꯔꯛꯀꯗꯧ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ꯁꯇꯤꯕꯦꯜꯁꯦ ꯀꯃꯔꯁꯤꯌꯦꯜ ꯐꯦꯁꯇꯤꯕꯦꯜ ꯍꯥꯏꯒꯗ꯭ꯔ ꯃꯌꯥꯝ ꯑꯣꯗꯤꯌꯟꯁ ꯈꯛ ꯂꯥꯛꯄ ꯐꯦꯁꯇꯤꯕꯦꯜ ꯅꯠꯇꯕ ꯁꯣꯀꯦꯁ ꯐꯦꯁꯇꯤꯕꯦꯜ ꯑꯅ ꯐꯦꯁꯇꯤꯕꯦꯜ ꯃꯈꯜ ꯑꯃꯁꯨ ꯂꯩꯌꯦꯕꯀꯣ ꯑꯗꯨꯅ ꯂꯥꯛꯇꯣ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ꯕꯥꯕꯨꯈꯛ ꯅꯠꯇꯕꯤꯗ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ꯛꯁꯄꯔꯠꯁ ꯍꯥꯏ ꯇꯥꯔꯦ ꯃꯣꯏ ANR ꯗ ꯂꯩꯕ ꯑꯗꯒꯤ ꯔꯦꯀꯣꯔꯗ ꯂꯦꯚꯦꯜꯒꯤ ꯄꯨꯔꯣ ꯑꯗꯨꯝ ꯍꯥꯏꯗꯤ ꯏꯁꯩꯒꯤ ꯏꯟꯗꯁꯇ꯭ꯔꯤꯗ ꯂꯩ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ꯇꯤꯁꯁꯤꯡꯁꯦ ꯌꯦꯡꯉꯒ ꯍꯦꯟꯅ ꯕꯤꯒꯔ ꯑꯣꯏ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ꯄ꯭ꯂꯦꯠꯐꯣꯔꯝꯁ ꯄꯤꯕꯒꯤ ꯐꯦꯁꯇꯤꯕꯦꯜ ꯃꯈꯜ ꯈꯔ ꯂꯩꯌꯦꯕ ꯃꯅꯤꯄꯨꯔꯗꯗꯤ ꯂꯩꯇꯦ ꯑꯗꯨꯒꯨꯝꯕꯁꯨ ꯈꯔ ꯈꯣꯡꯉꯒ ꯑꯩꯈꯣꯏꯁꯦ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ꯁ ꯇꯧꯅꯕ ꯍꯥꯏꯗꯤ ꯑꯩꯈꯣꯏ ꯄꯥꯝꯕ ꯑꯩꯈꯣꯏ ꯐꯦꯟ ꯍꯥꯏꯒꯗ꯭ꯔ ꯑꯩꯈꯣꯏ ꯁꯄꯣꯔꯇꯔ ꯗꯨꯈꯛ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ꯁꯦ ꯁꯨꯛꯈꯪ ꯈꯪꯗ꯭ꯔꯤꯕ ꯑꯩꯈꯣꯏꯁꯦ ꯍꯦꯟ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ꯑꯝꯗ ꯄꯨꯈꯠꯄꯤꯕꯁꯨ ꯉꯝꯒꯗꯧꯕ ꯃ꯭ꯌꯨꯖꯤꯛꯀꯤ ꯂꯥꯏꯟꯗ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ꯅ ꯌꯦꯡꯕ ꯁꯣꯀꯦꯁ ꯐꯦꯁꯇꯤꯕꯦꯜ ꯈꯔ ꯈꯣꯡꯕꯒꯤ ꯄ꯭ꯂꯥꯟ ꯂꯩ
1: ꯍꯣꯏ ꯑꯗ ꯁꯣꯀꯦꯁ ꯐꯦꯁꯇꯤꯕꯦꯜꯗ ꯈꯣꯡ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ꯂꯩꯌꯦꯀꯣ ꯑꯗꯨꯗꯩꯗ ꯍꯧꯖꯤꯛꯐꯥꯎꯗ ꯀꯣꯟꯇ꯭ꯔꯦꯛꯀꯨꯝ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ꯃꯥꯏꯅ ꯇꯧꯁꯦ ꯍꯥꯏꯕꯒꯤ ꯄ꯭ꯂꯥꯟꯅꯆꯤꯡꯕ ꯁꯨꯝ ꯂꯩꯔꯕ ꯍꯧꯖꯤꯛꯐꯥꯎ ꯁꯨꯝ ꯍꯥꯏꯔꯛꯄ
0: ꯁꯣꯀꯦꯁꯀꯤ ꯃꯛꯇꯤ ꯄꯨꯔꯥ ꯀꯟꯐꯥꯔꯝ ꯇꯥꯕꯗꯤ ꯂꯩꯇ꯭ꯔꯤ ꯑꯗꯨꯕꯨ ꯈꯒ ꯋꯥꯔꯤ ꯋꯥꯇꯥꯏ ꯇꯧꯕ ꯈꯒ ꯀꯅꯦꯛꯁꯟ ꯇꯧꯕꯗꯤ ꯂꯩ ꯀꯟꯐꯥꯔꯝ ꯇꯥꯔꯒ ꯁꯤꯒꯤ ꯁꯣꯀꯦꯁ ꯐꯦꯁꯇꯤꯕꯦꯜꯁꯤꯗ ꯑꯩꯈꯣꯏ ꯈꯣꯡꯒ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ꯑꯗꯨꯒ ꯃꯊꯪ ꯆꯍꯤꯗ ꯈꯔ ꯆꯥꯎ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ꯒꯤ ꯐꯦꯁꯇꯤꯕꯦꯜ ꯑꯃꯗꯤ ꯈꯣꯡꯕꯒꯤ ꯍꯥꯏꯅꯔꯒꯗꯤ ꯂꯩꯔꯦ ꯑꯗꯨ ꯑꯅꯥꯎꯟꯁ ꯃꯛꯇꯤ ꯇꯧꯗ꯭ꯔꯤꯕꯀꯣ ꯁꯤꯟꯕꯕꯨꯗꯤ ꯏꯟꯗꯤꯌꯥꯗꯗꯤ ꯁꯤꯟꯗꯧꯕꯅꯦ ꯃꯨꯝꯕꯥ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ꯂꯩ ꯁꯣꯀꯦꯁꯀꯤꯅ ꯁꯨꯝ ꯈꯒ ꯋꯥꯔꯤ ꯋꯥꯇꯥꯏ ꯇꯧꯕꯗꯤ ꯍꯧꯔꯦ ꯑꯗꯨꯕꯨ ꯑꯩꯈꯣꯏ ꯁꯤ ꯂꯝꯁꯤꯗ ꯁꯤ ꯊꯥꯁꯤꯗ ꯈꯣꯡꯒꯅꯤ ꯍꯥꯏꯕ ꯃꯛꯇꯤ ꯂꯩꯇ꯭ꯔꯤ
1: ꯍꯣꯏ ꯑꯗꯨꯝ ꯃꯇꯤꯛ ꯆꯥ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ꯁꯣꯀꯦꯁ ꯐꯦꯁꯇꯤꯕꯦꯜꯗ ꯈꯣꯡꯕ ꯑꯣꯔ ꯑꯩꯈꯣꯏ ꯅꯦꯁꯅꯦꯜꯒꯤ ꯂꯦꯚꯦꯜ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ꯁꯨ ꯒ꯭ꯂꯣꯕꯦꯜ ꯇꯨꯔ ꯇꯧꯕꯤꯔꯛꯑꯣ ꯍꯥꯏꯕꯁꯦ
0: ꯑꯩꯈꯣꯏꯁꯦ ꯉꯝꯕꯣꯏꯖꯒꯦ ꯑꯗꯨꯒꯤ ꯄ꯭ꯂꯥꯟ ꯃꯛꯇꯤ ꯂꯩꯇ꯭ꯔꯤꯀꯣ ꯁꯦꯡꯅ
1: ꯑꯗꯨꯕꯨ
0: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ꯈꯛ ꯁꯨꯝ ꯐꯣꯀꯁ ꯇꯧ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ꯒꯤ ꯏꯁꯩꯁꯦ ꯃꯄꯥꯟꯗ ꯍꯦꯟꯅ ꯌꯧꯍꯟꯕꯒꯤ ꯂꯝꯕꯤꯗꯨꯗꯗꯤ ꯆ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 ꯇꯥꯔꯦ ꯆꯠꯄ ꯉꯝꯃꯦ ꯑꯣꯔ

0: ꯃ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ꯝꯃꯝꯃꯤꯕ ꯄꯣꯠꯇꯣ ꯃꯒꯨꯟ ꯂꯩꯕ ꯖꯦꯅꯦꯔꯦꯁꯟ ꯀꯌꯥ ꯑꯃꯗ ꯔꯤꯂꯦꯠ ꯇꯧ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ꯝꯃꯤꯕ ꯄꯣꯠꯇꯣ ꯃꯒꯨꯟ ꯂꯩꯕ ꯖꯦꯅꯦꯔꯦꯁꯟ ꯀꯌꯥ ꯑꯃꯗ ꯔꯤꯂꯦꯠ ꯇꯧꯍ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ꯅꯤꯡ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ꯍꯧ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ꯌꯪ ꯑꯥꯔꯇꯤꯁ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ꯅꯧꯅ ꯊꯣꯛꯂꯛꯄ ꯑꯥꯔꯇꯤꯁ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ꯝ ꯊꯝꯕꯤꯅꯤꯡꯕ ꯂꯩꯒꯦ ꯑ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ꯊꯋꯥꯏ ꯌꯥꯎꯕ ꯄꯨꯛꯅꯤꯡ ꯆꯪꯕ ꯁꯤꯁꯤꯅ ꯑꯩꯈꯣꯏꯁꯦ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ꯄꯨꯕꯤꯒꯗꯣꯏ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ꯄꯨꯛꯅꯤꯡ ꯆꯪꯕ ꯇꯧꯔꯤ ꯊꯕꯛꯇꯨꯗ ꯌꯥꯝ ꯂꯨꯞꯄꯗꯣ ꯑ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ꯑꯩꯅ ꯄꯥꯝꯖ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ꯈꯣꯏꯒꯤ ꯂꯝꯁꯦ ꯑꯩꯈꯣꯏ ꯃꯁꯦꯟ ꯁꯨꯝ ꯇꯥꯟꯅꯔꯒ ꯈꯪꯅꯔꯒ ꯂꯩꯕꯗꯨꯒꯤ ꯃꯊ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ꯄꯥꯟꯗ ꯌꯧ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ꯕꯦꯟ ꯑꯃꯁꯦ ꯑꯇꯣꯞꯄ ꯂꯝ ꯑꯃꯗꯁꯨ ꯑꯗꯨꯝ ꯌꯧꯍꯟ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ꯌꯥꯝ ꯈꯛꯀꯤ ꯑꯣꯏꯗ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ꯌꯧꯕꯗꯣ ꯑꯗꯨ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ꯕꯤꯔꯛꯎ ꯑꯩꯈꯣꯏꯁꯨ ꯍꯣꯠꯅꯖꯒꯦ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ꯖꯒꯦ
1: ꯑꯩꯈꯣꯏ
0: ꯉꯝꯃꯦ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ꯀꯣ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 ꯇꯥꯏ
1: ꯌꯥꯝꯅ 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ꯁꯤꯜꯍꯩꯕ ꯅꯤꯡꯉꯣꯝꯕꯝ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 ꯍꯟ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ꯇꯨꯡꯇꯥꯔꯛꯄ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ꯠꯅꯕꯤꯔꯤꯕ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ꯝꯅ ꯁꯛꯁꯦ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ꯋꯤꯁꯇꯨ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0: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ꯛꯀꯁꯨ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ꯐꯣꯔ ꯍꯦꯚꯤꯡ ꯃꯤ

ꯈꯨꯗꯣꯜ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ꯅꯔꯤꯉꯩ ꯌꯥꯅꯔꯤꯉꯩ ꯇꯝꯈꯤꯕ ꯈꯨꯗꯣꯜ ꯑꯗꯨꯈꯛ ꯅꯠꯇꯦ, ꯊꯃꯣꯏꯗ ꯃꯍꯥꯛꯀꯤꯗꯃꯛ ꯇꯝꯂꯒꯤ ꯈꯟꯈ꯭ꯔꯕ ꯃꯤꯀꯨꯞ ꯈꯨꯗꯤꯡ ꯅꯤꯡꯁꯤꯡꯍꯟꯕ ꯈꯨꯗꯥꯡꯒꯤ ꯈꯨꯖꯤ, ꯇꯝꯂꯒꯤ ꯈꯜꯂꯨꯕ ꯀꯅꯥꯗ ꯂꯨꯍꯣꯡꯂꯅꯤ ꯃꯄꯥꯎ ꯇꯥꯕꯗ ꯀꯔꯝ ꯐꯥꯎꯔꯝꯒꯅꯤ ꯃꯉꯣꯟꯗ ꯅꯨꯡꯁꯤꯕꯒꯤ ꯈꯨꯗꯣꯜꯗꯣ ꯂꯝꯂꯥꯟꯕꯤ ꯑꯣꯏꯈꯤꯒꯗꯧꯔꯕ ꯃꯍꯥꯛꯇ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ꯂꯧꯈꯠꯆꯈꯤꯕ ꯐꯤꯜꯝꯁꯤꯡꯗꯤ ꯗꯥꯛꯐꯝ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ꯐꯥꯎ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ꯐꯤ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ꯐꯥꯎ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ꯊꯝꯃꯣ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ꯍꯨꯝꯁꯨꯕꯗ ꯄꯔꯂꯣꯏꯒꯤ ꯃꯩ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ꯀꯨꯟꯖ ꯕꯤ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ꯍꯦꯟꯗ꯭ꯔ ꯋꯥꯡꯀꯦ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ꯁꯨꯕ ꯐꯤꯜ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ꯗ ꯈꯨꯖꯤ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ꯍꯦꯃꯟ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ꯔꯣꯏꯕ ꯃꯉꯥꯁꯨ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ꯍꯪꯒꯥꯃꯔꯨ ꯄꯣꯈꯥꯏ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ꯎꯕꯣꯏ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